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为了妈妈，就把闺女也为了妹妹，为了宝贝鬼哭了呀吧。是老不管家，为家办闹无赖呀吧，一家办不能为我的爹爹办公呀吧，每天我得干宝贝。对关于我的大呀大呀，老不管家，为家办一家办一家办。对木头外出嘞，一家还呢，咱玻璃窗外嘞，看玻璃的天嘞，外嘞装一大一筐的围房，老婆穿一白衫。